0: 启动跨区域应急支援机制，
1: 确保跨区支援高效有序。区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线帮一所、台风抢修护援方案，按照准备、对接、抢修、验收、移交、总结五个阶段细化流程，明确两地职责边界和全流程工作规范，让抢修支援工作标准化、闭环化推进。本次驰援专门成立前线支援指挥部，设置安全、联络、技术、物资等7个专项岗位，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同时，精准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4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过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区供电公司首批25名抢修骨干、4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正式出发。
2: 火雨同心，守护光明。
1: 此次支援实行清单化、精细化管理，对人员通讯、物资补给、保电线路、抢修进度、时速保障等关键内容逐项登记、动态管控，实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保障到位。确保指令下达后，队伍即刻出动，快速作战。风雨无惧，电力先行。接下来，区供电公司驰援队伍将保持随时应战状态，全力配合瑞安当地开展故障排查、线路修复、隐患治理，以最快速度恢复居民及企业可靠供电，用坚守和担当筑牢台风天电力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陈文杰报道。
0: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3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1: 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
3: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1: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该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1: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我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钱胜报道。
0: 以往，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
1: 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

0: 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1: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聚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 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程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0: 第三个5年规划啊，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1: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聚森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1: 省商务厅联合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台最新扶持新政，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帮扶力度，落实资信三保阶段性免费政策。政策重点面向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主体，降低中小微企业海外买家违约风险，同时优化理赔绿色通道，缩短赔款到账时限，引导企业抢抓 RCEP、 中亚等新兴市场机遇，稳订单拓市场，为全省外贸平稳运行筑牢风险防护屏障。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在杭州举办，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国际客商报名数量同比上涨近50%，海内外采购商热情高涨，预签约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人工智能、数字服务、跨境直播电商赛道成为本届展会采购热点。浙江将借展会平台链接全球商贸资源，推动省内数字商贸企业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放大数贸会对外开放带动效应。浙江正式发布2026稳外贸实施方案，启动外贸龙头培育蛟龙行动。全省计划全年组织2000余个企业团组出境拓市场，奔赴欧洲、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地区参展洽谈，同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海外仓建设、直播外贸、海外品牌推广项目给予专项补助。方案同步强化外贸企业合规指导，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转型，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全省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行动正式启动，本次排查重点覆盖大型商业商圈、综合专业市场、仓储物流园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人流货流量较大的商贸场所。检查内容包含消防安全、用电管理、货物仓储安全等多个板块，压实商贸经营主体安全生产第一责任，通过排查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消费经营环境，保障全省商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绍兴滨海新区发放第7轮新车消费券，本轮补贴资金规模达420万元，单车最高补贴额度4000元。消费券定向投放新区范围内汽车零售商户，覆盖多款家用乘用车。本轮促消费政策意在拉动新区汽车零售市场回暖，激活大宗商品消费活力，带动汽车销售、售后配套等相关商贸产业链复苏，进一步释放居民

大宗消费潜力。绍兴启动 AI 文创新型消费业态培育规划，当地鼓励城区各大商圈布局数字文创、定制潮品、沉浸式体验等文创产业深度融合，开发一批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产品，延伸文旅商贸消费链条，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绍兴商贸消费朝着数字化、体验化方向升级。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禅师燕尊佛祖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

0: 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1: 祝传子宴开业大吉耶、
0: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1点2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3月份4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云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

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冰，上虞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

0: 计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冰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1: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这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2: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2: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1: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2: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啊，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1: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2: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0: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冰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1: 当时参加20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2: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1: 整个暑期，
2: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1: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2: 啊，对，
1: 作为驱动力了。
2: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0: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滑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冰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两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2: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0: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之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在之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1: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0: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这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1: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适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0: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1: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摆在我的面前啊，要么就放弃我热爱的飞行器的这个行业啊，去转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离开，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0: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1: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0: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1: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1: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1: 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0: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1: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0: 一年攻坚，一周首飞，这对于娄 娄彬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

0: 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1: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2: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的飞行稳定做好。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2: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啊做一个研发啊，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啊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啊，接你去上班啊，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啊，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1: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2: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1: 情感。你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吧。
0: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冰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0: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有命的趁机稍微整吧。

0: 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吃饭、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来这趟。
1: 好久不见，顾医生。眼下很精彩，看了以后我要经常跟你进行学术探讨。
0: 欢迎艾略特医生，随时来咱们景海，来华人医院参观交流。
1: 顾医生，赖凯亚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你有没有很怀念我们在赖凯亚的日子？
0: 是很难忘。我差一点给将军赔了当，你还差一点把苏维安拐去法国。
1: 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只是想去巴黎了解一项新的医学研究。
0: 什么研究？亨廷顿舞蹈症。
1: 原来他告诉你了。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苏维安一见到我说马塔不说，重启舞蹈真可惜，二话不说就要去巴黎。可博士的实验失败了，是我骗了他。他很绝望，他说如果没有治愈方法，在哪里都一样。姑，幸好他有你。
0: 艾略特呢？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我突然不想去了。
3: 我也想活。
4: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孤独发病，那是为谁研究新的治愈方法？苏维安，是你自己？
0: 不好意思，我先打个电话。

0: 妈，H D 过三九幺，不能给姑姑用了。为什么？
1: 姑姑二次动脉瘤破裂，很有可能是因为……
2: 冯小姐，您好，那个杜总上午拜访客户去了，不知道还来不来公司？
1: 没关系啊，我在这儿等他。
2: 行。哦，对了，这附近有个展。 是咱们结辉赞助的，您要是觉得无聊啊，可以过去逛逛。那我先忙了。

0: 罢了，下不为例。我是你的翻译，不是你的助理。
1: 苏翻译，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着急送给女朋友。
2: 试吃？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
1: 加钱。
0: 有钱不赚是傻子。

0: 这么巧啊，刚下班。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要是这个时候打车，指定打不上。我送你回去。
2: 你别多想啊，我只是不希望我自己的翻译在下班的时候遇到什么意外。上来吧。

哎，怎么又下去了呢？祖源，下车。啊？下车。不是。上车。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可不想死于疲劳驾驶。 不过先说好了，这个得另外加钱。

0: 回我家路我还是认得的，你就安心睡吧，等我到了以后帮你看。
1: 素媛，我该不会一觉睡醒就被你扔到荒郊野外了吧？
0: 怎么，你也知道自己平时恶事做太多，怕遭报应啊？放心吧，我车技好得很。
1: 那我们一会儿。
0: 嗯。

0: 你车太脏了，不倒了。那个实验数据今天已经翻译三分之二。
1: 苏打饼干好吃吗？
2: 就是那个苏打饼干，我准备送给我的女朋友。嗯，难吃，很难吃，而且谁送女朋友礼物送苏打饼干？我走了。

0: 吃醋。吃醋是个好现象，看来可以变本加厉了。
1: 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
2: 这么晚回来，哎，吃饭了没有啊？
3: 没有，有饭吗？
2: 我以为你不回来吃，我就自己随便对付了一口，我也没做饭。来，吃这个，副长胖的苏打饼干。今天超市买一赠一，怎么样？合算吧？啊，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啊。
3: 我就讨厌吃苏打饼干了，你不知道吗？
2: 哎，不是你跟饼干生什么气啊？
3: 就是，苏文安，你拿饼干撒什么气啊？你到底在气什么？现在这样不好吗？单纯的雇佣关系。
4: 文安，你怎么在顾云珍的百般催单下，赶紧圆润啦？
3: 什么圆润？我这叫过劳肥，好吧？这顾云珍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天天拿他跟他女朋友的剩饭剩菜给我吃。
4: 啊？那你可以不吃啊，不吃剩饭不算违约吧？
3: 主要是那菜吧，他看起来还真不像是剩饭。算了，白吃不吃就当工作餐了。
4: 李医生，哎，那他旁边该不会是……
3: 哎，
4: 艾略特！哎，
5: 艾略特来中国了，他怎么会和李婉彤在一起啊？
4: 嗯，看来顾医生和李医生的感情不太顺了。

0: 好几天没给我发消息了。
1: 今天都是顾医生的手术啊？
2: 对呀，听说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他这两天总是阴沉着脸，好像有人得罪他了。

0: 你吓我一跳。你找我还是小老板，怎么一声不吭的？
1: 王明凡，冲你这股认真劲儿，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主刀。
0: 真的？
1: 嗯。我来找顾医生。
0: 他在手术室，你今天恐怕找不到他了。
1: 他最近怎么那么多台手术啊？
0: 他不是一直这样吗？他说他这周很忙，叫我自己安排这台手术的排期。但是都周二了，我还没想好手术的入路。你看看，
1: 这儿位并不大。
2: 经过我们的评估，选你自己最有把握的入路。方医生，鉴于你现在的心理情况，第一次主刀失败，两年后你才鼓起勇气，这一次最好不要有任何意外，才能对你自己树立起信心，对当年的事情逐渐脱敏。这不仅是对你自己，也是对患者负责。
1: 虽然对患者伤害小的入路难度虽高，但是方医生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早就烂熟于心了。
3: 上手术台，医生不应该是忘我的纯粹吗？拿起手术刀是为了对患者施行最好的救治。要是把个人荣辱和成败凌驾于患者之上，永远也别想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不如趁早转其他行业。
0: 给患者最好的救治，和小老板说的一样。我明白了，谢谢你啊，苏维安。
2: 苏维安，你好像对我有意见。
1: 没有，
2: 我是心理医生，这点直觉我还是有的。
1: 你想多了。那个李医生，顾医生他是个好人。
2: 就算你要给顾云峥发好人卡，也不该发给我吧？我当然知道他是好人啊，不然我之前也不可能那么努力追求他。
1: 既然已经追到了，那还是希望李医生能好好珍惜吧。成年人还是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不要随意伤害别人感情。
2: 不是我。我追到顾云峥了，这种好事我怎么不知道？
4: 苏维安，
1: 又怎么了？
4: 我告诉你，苏维安，我父亲花了十几年研究的药物不可能有问题。你姑姑的动脉瘤纯属于倒霉，跟 HDQ39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偷看我姑姑的不良事件报告表，
4: 你寄到我家不就是特地让我看的吗？还特地用了杰辉的快递袋，怎么是要向我宣誓杜云晨是你的了吗？
1: 不是研发团队的成员，没有权利查看报告表，你不知道吗？
4: 我不仅看了，我还撕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5: 温然，你也是个医学生，你难道不知道在药物试验期间，如果产生任何不良事件，都应该第一时间上报给药物研发团队吗？这是正规的流程。
4: 别跟我提什么正规流程，我告诉你，苏维安，你也携带舞蹈症基因 ，HDQ39是最有希望上市的特效药。如果你敢毁了它，你就是自断后路。
6: 对不起，薇安，是我太着急了，没想到寄到温教授家，被温然给打开了。
1: 我在想，温教授有没有可能根本都不知情？
6: 有可能。那我再寄一份去漳河医院。
1: 不用了，我亲自去一趟，我亲自交到温教授手里，这样比较放心。
6: 也好。

0: 梁主任，您还记得我吗？有什么事吗？
1: 我想找一下温教授，请问他办公室在哪？
0: 温教授出去开会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
1: 是这样的。

0: HDCO39 三期临床试验里面有一个被试叫苏源，你还有印象吗？有点印象，怎么了？他在试药以后出现过两次动脉瘤破裂，我不确定是不是 HDCO 39导致的。这是我整理的不良事件报告表，里面还有病例，如果方便的话，您帮我转交给温教授。
1: 好的，我会第一时间转交给温教授的。好，谢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当面跟他反映情况。
0: 温教授很忙，你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网页上的公共邮箱，我每天都会查看的。
1: 行，谢谢啊。

0: 哎，苏维安，你怎么才来啊？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我早上去办了点私事儿。
0: 上班时间办私事，你这算是无故旷工啊？这都几点了？
2: 我给温教授的资料被微软拦下了，我早上去了趟江河医院，重新递了一次资料。要是想扣工资就扣吧，毕竟是你的实验室。
0: 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又不是每次都要扣你工资。那个什么，漳河医院啊，他们办事效率就是低。我上周末给他们公共邮箱发的邮件，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
2: 那就奇怪了。杨主任明明说每天都会看邮箱的。
0: 杨主任又是谁？苏维安，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解决。
2: 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对了，你的翻译资料还有多少？能不能一次性给清楚？我还要照顾我姑姑，很忙的，没有时间继续在你这儿当苦力。
0: 还有很多，等我整理完了，我再告诉你。

0: 晚上起风了，好冷啊！你拿了苏薇安的报告是吗？
1: 你找我又是为了苏薇安？
0: 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1: 是，他知道我家的不良时间报告表被我撕了。
0: 那的事跟你无关。
2: 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 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笑>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 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拾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满足我好像只定了三个啊。
2: 这是满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青工作之余最为享受的时刻。
1: 啊，谢谢谢谢。
2: 有的吃啦。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
3: 怎么问一下？
0: 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4: 欢迎来到蒙特梭利大园，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六一民族大联欢活动。
0: 精心筹划了两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落霸

0: 族的盛装，这是她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1: 志愿者要在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30活动开始。1、2。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1: 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2: 对，都是他的功劳。
1: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秀，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3: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

0: 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1: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可以。没不了，你这边下雪啊，没不了，影响卖的。是你不管吧？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那么老远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0: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质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金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甘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

0: 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8: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5: 爸妈。

0: 这次不走了，妈，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喂喂，快点！哎呀，六十，你走哪里啊？妈妈，
1: 陪伴来啦。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勇侠科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1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18: 宝宝吃饱了吗？
19: 吃饱啦！
18: 哪剩下这么多？
20: 服务员姐姐，
18: 你好，
20: 我要一个打包的。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夯实共富型社保民生底盘；闻风而动，紧急驰援，上虞电力全力支援瑞安抗台保电；古运河畔起新景，千年水乡换新运。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在前期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我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制，并将于9月12号起正式实施上虞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方案，以助力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让群众共享村社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此次补助面向村社内当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已领取养老待遇人员不予享受。补助对象由各村社通过民主程序自主确定，结合集体经济实力，村社可在100元至500元五档标准中自主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社可适度提高额度，补助上限不超年度最高缴费档次。据了解，集体补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追溯往年费用，不支持一次性补缴补助，多重资助叠加总额严控在最高缴费标准内，所有补助资金全额计入参保人养老个人账户，不以现金发放，资金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济收益，同时吸纳社会公益捐赠，实行专款专用规范管理。在流程管控上，各村社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经村民代表表决，五个工作日公示，乡镇街道审核后，统一在年底前完成集中缴费，全程接受村社监委监督，全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依托集体补助惠民举措，我区将进一步拓宽居民养老缴费资助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养老保障水平，以精准民生举措夯实共同富裕社会保障底盘。全媒体记者胡鑫、石玉成报道。 为了有效防范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洪涝灾害对电网设备运行造

0: 造成冲击。日前，区供电公司启动跨区域应急支援机制，对口驰援温州瑞安供电公司江南供电所，全力投入抗台保电工作。为确保跨区支援高效有序，区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线帮一所、台风抢修护援方案，按照准备、对接、抢修、验收、移交、总结五个阶段细化流程，明确两地职责边界和全流程工作规范，让抢修支援工作标准化、闭环化推进。本次驰援专门成立前线支援指挥部，设置安全、联络、技术、物资等7个专项岗位，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同时，精准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4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过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区供电公司首批25名抢修骨干、4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正式出发。
1: 火雨同心，守护和平。
0: 此次支援实行清单化、精细化管理，对人员通讯、物资补给、保电线路、抢修进度、时速保障等关键内容逐项登记、动态管控，实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保障到位。确保指令下达后，队伍即刻出动，快速作战。风雨无惧，电力先行。接下来，区供电公司驰援队伍将保持随时应战状态，全力配合瑞安当地开展故障排查、线路修复、隐患治理，以最快速度恢复居民及企业可靠供电，用坚守和担当筑牢台风天电力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陈文杰报道。
2: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3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0: 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
3: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0: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该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0: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我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全媒体记者于杰、钱胜报道。
2: 以往，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
0: 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

0: 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东优谷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扩大，现有员工100余人，中高级工程师与注册类工程师占比超70%。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1: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0: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程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1: 第三个五年规划啊，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围绕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0: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巨森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省商务厅联合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出台最新扶持新政，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帮扶力度，落实资信三保阶段性免费政策。政策重点面向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主体，降低中小微企业海外买家违约风险，同时优化理赔绿色通道，缩短赔款到账时限，引导企业抢抓 RCEP、中亚等新兴市场机遇，稳订单、拓市场，为全省外贸平稳运行筑牢风险防护屏障。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在杭州举办，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国际客商报名数量同比上涨近50%，海内外采购商热情高涨，预签约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人工智能、数字服务、跨境直播电商赛道成为本届展会采购热点。浙江将借展会平台链接全球商贸资源，推动省内数字商贸企业对接海外市场，持续放大数贸会对外开放带动效应。浙江正式发布2026稳外贸实施方案，启动外贸龙头培育蛟龙行动。全省计划全年组织2000余个企业团组出境拓市场，奔赴欧洲、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地区参展洽谈，同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海外仓建设、直播外贸、海外品牌推广项目给予专项补助。方案同步强化外贸企业合规指导，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转型，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全省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行动正式启动，本次排查重点覆盖大型商业商圈、综合专业市场、仓储物流园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人流货流量较大的商贸场所。检查内容包含消防安全、用电管理、货物仓储安全等多个板块，压实商贸经营主体安全生产第一责任，通过排查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营造安全稳定的消费经营环境，保障全省商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绍兴滨海新区发放第7轮新车消费券，

本轮补贴资金规模达420万元，单车最高补贴额度4000元。消费券定向投放新区范围内汽车零售商户，覆盖多款家用乘用车。本轮促消费政策意在拉动新区汽车零售市场回暖，激活大宗商品消费活力，带动汽车销售、售后配套等相关商贸产业链复苏，进一步释放居民大宗消费潜力。绍兴启动 AI 文创新型消费业态培育规划，当地鼓励城区各大商圈布局数字文创、定制潮品、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项目，搭建商贸文旅一体化消费平台，依托古城文旅资源，推动商圈、景区、文创产业深度融合，开发一批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产品，延伸文旅商贸消费链条，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绍兴商贸消费朝着数字化、体验化方向升级。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誉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
4: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啊、救命啊，
7: 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就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1: 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
2: 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啊，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啊研发低空飞行器啊，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占领国际先烈的这么一个。
1: 所以说，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2: 的。
3: 从2010年走进浙大，到2025年穿戴式飞行器混动载人飞行器在杭州的双双首飞，1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高中讲台上说我要研发飞机的少年，如今真的在造飞机。娄冰的飞行梦飞了很远，却从未偏离方向，就像他自己说的。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呢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在科技领域啊，做出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成绩。
3: 天空很大，而那个关于飞翔的梦还在继续。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
0: 网络暴力，倡导网络。

0: 殿下，这帝小姐的琴艺如此高绝，您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呀？
1: 紫渊他从小便爱舞刀弄剑，不善琴艺。
0: 但这岱山上无刀剑可舞，许是靠练琴来打发时间了。
1: 岁月最是磨人，紫渊的是被生生磨成了现在的帝城安。

0: 弟子渊，你为何要在今日弹奏这样的曲子？你可不要叫错，这曲谱是殿下借来代山的，有什么不妥？
1: 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滴滋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殿下，臣方才不知怎么惹得人大人生气，对我出剑。你误会了程恩，我深知任安乐的为人，他不会随意出手伤人。
1: 帝小姐如此惊惶无措的样子，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既然不行的话，就早日打道回府吧。
0: 任安乐，帝承恩是我等了十年的太子妃，谁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意，谁也不能将你。

0: 我救了你，岂不是挣了个太子妃之位？
1: 我已有婚约，
0: 你非他不娶。
1: 非他不娶。
2: 你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一名女子，你和子渊一样，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
0: 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十年的弟子渊，移情于安乐呢？太子殿下，你害羞了？就算当不了太子妃，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
3: 子渊，太祖有遗旨，封你为太子妃，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
2: 然乐，我也会去弟子渊，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

0: 太子可还把本宫的话放在心上？
1: 参见陛下，皇祖太后娘娘。臣记得皇祖母自幼教导，口言之，身必行之。臣作为大晋储君，当作表率，臣曾说过，太子非之位，非帝承恩不可。如今便是践行诺言的时刻。
0: 你倒是还记得自己是大晋储君，那可记得他是叛贼之女。帝家
2: 之罪与承恩无关，
0: 更何况他已经在岱山上被囚禁了十年。如今又遵循圣意改名承恩，皇祖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当年之事迁怒于他，在我面前做小伏低。
2: 转头在这里耍弄心机、魅惑太子，好一个帝家后人！皇帝，还不快下令将这个狐媚赶出太子府！
0: 将太子妃之位许给承恩是我的意愿，也是先皇的遗诏。不知皇祖母为何要一直反对？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搬出先皇来诛哀家的心！
2: 皇帝，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太子。
3: 母后，您先消消气。朕听说帝承恩在岱山上时每日抄写佛经，为你我祈福，而且如今后也算是乖顺恭敬。或许，并不似您想的。
2: 皇帝，难道你也将旧时忘得一干二净，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
3: 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 在丽妃这件事情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作为长辈，不应当过多干涉。

你们尽管胡闹，只要我还是大晋的太后一日，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

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这场宴席都是为你而设，太子妃之位永远都为你而留。

0: 雪下这么大，还不走快一点！陆明溪，你方才是没见着，我在晚宴上，我的剑寒夜都被我迷住了。
1: 你现在哪里还有大理寺卿的气势？那可不是，我方才为难帝承恩的时候，气势非常足。
0: 所有人都被我给唬住了。我知道，你做任何事我从来都不担心。但是我问心有愧，
1: 对寒夜还是帝承恩？
0: 对九泉之下的父亲问心有愧。寒夜拿出簪子那一刻。
1: 我竟还期待着他会将簪子别在我的发间，我到底在想什么呀？那可是韩家的簪子。
0: 姐，我相信侯爷在天之灵，他一定会理解你的苦楚。我想回侯府走一走。
1: 我陪你。不必了。
0: 有些话，我想一个人对父亲说。
1: 那也好。

0: 场被你看，好大的雪，等明天醒来，整个京城都会白茫茫一片，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你说这雪再下得大一点，能盖住静安侯府门前的血迹吗？
1: 属下只知道

0: 要是再下下去，将军就该病了。您快进屋吧。
1: 这帝家女处心积虑要嫁入韩家，一定是在筹谋如何卷土重来。帝承恩入选太子妃，一是太子以太祖的遗诏相逼，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就算是费尽了心力，也无法阻止他弃他而另娶，不得已才只能迎妻下山。但是母亲您放心，倘若他别有用心，我就借这个机会，让帝家彻底断后。不过，如若他诚心归顺，他对我们来说。 当年帝永宁畏罪自尽，无法亲口向天下众人承认帝家的狼子野心。直到如今，帝家谋逆之事也无法完全堵住悠悠众口，所以儿子才将帝家孤女送往岱山，就是想让她彻底臣服于朕，让帝家彻底臣服于朕。帝承恩。 入主太子妃之位，对于太子来说，是先帝遗训，君子之诺；但是，对于儿子来说，那是驯服帝家的筹码，是秘而不宣的缘由。

0: 站住！侯爷，爹，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你从流放西北换成了江南？你偷回来做什么？双阳，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就是想爹了。
0: 少来这一套！
1: 现在不说，龙床事发没人救你。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您帮我，现在只有您能帮了，爹。
0: 发生了什么？你说。
1: 老爷，小侯爷到了江南以后。
0: 酒后奸杀了钟家的长女钟景，事后想要放火毁尸灭迹，没想到，失手把钟家满门都烧死了。
2: 爹，求求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只是喝醉了一时糊涂。
0: 咱们全家怕都要受此牵连。
1: 老爷，您就饶了小侯爷吧。
2: 侯爷，如今瞒事瞒不过去了，不如替小侯爷找一个替罪羊。

父亲，我在靖南隐姓埋名，做了十年水匪，终于又能正大光明地来这里祭拜您。我回来了，可偌大一个地界，只有我站在这里。那葬身靖南山下的八万将士，十年来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孤魂至今，难回故土。当年父亲以死明志，依旧换不回一个公道。如今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却坦然坐在皇位上。

0: 降万人俯首，坐拥万里江山。父亲，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定会让韩家亲口在全天下人面前认错，让八万将士有安魂之地。女儿心如磐石，不会为任何人动摇。
1: 安洛。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听闻选妃宴那日是靖安侯的忌日，我心中颇为感慨。靖安侯可是民间的传奇，我虽未见证过他生前的风采，但今日在此祭拜，也能聊表钦佩之情。
0: 传奇？
1: 是啊，帝家军骁勇善战，却在一夜之间倾覆。靖安侯作为统帅，没想到最终自尽身亡。
0: 还惨遭全族灭门，对这其中的缘由，民间众说纷纭。我对这样的传奇最感兴趣了。英雄被迫以死明志，八万帝家将士埋骨黄沙，何其悲凉，何其惨烈，在后世却只得“传奇”二字寥寥概括，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1: 安宁，我对这其中的隐情好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既然你们都记得靖安侯，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不打扰你缅怀旧人了，我先走了，改日一起喝酒。

0: 太爷要挡在我身前维护我。既然现在有太子殿下的保护，那你大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谨小慎微，也是时候到靖安侯府走一趟了。
1: 我不去，虽然说我在选妃宴上得到了殿下的眷顾，却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眼中钉。若此时去靖安侯府祭拜，那岂不是授人以柄？
0: 但是你可别忘了。
1: 让太子殿下怜惜的，是你帝子元的身份。可是让太后和陛下所忌讳的，也是我帝子元的身份。若我现在去靖安侯府祭拜，一定会惹怒他们的。母亲，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后的眼神有多可怕？ 若不是殿下挡在我面前，他怕是要当场杀了我。可殿下还说会在侯府等着你，你若不去的话，怕是会露出破绽。我不去，在太子眼中，我不过是为了自保，他会对我更为愧疚怜惜。 既然不去利大于弊，我为什么要去？我只是担心殿下会起疑。母亲，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着想，但是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子殿下挡在我身前的眼神有多坚定。

0: 太子哥哥，
1: 静安侯府破败萧条多年，终归不是我一时便能清扫干净的。
0: 子渊没有和哥哥一起来吗？他应该是因为生病未愈，所以才无法前来吧。哥哥何必自欺欺人？
1: 你我都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为了坐稳太子妃之位才不来。
0: 安宁，你不要怪他。皇子母之前如此对他，他不来，也是人之常情。我没有怪他，我是怨恨我自己。
1: 更替靖安侯和整个帝家军感到悲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甚至得不到自己亲生女儿的一壶清酒祭拜。靖安侯和帝家军一样，都曾为我大晋浴血奋战，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过10年前的旧事。
0: 终归是因为帝家谋逆，安宁，你当年何其年幼，又何其无辜？这份愧疚，不应该由你来承担。我一点都不无辜。最无辜的是子渊。若是没有10年前的那场悲剧，子渊也不会变成今日的承恩，来见自己生父一面都不敢。
1: 家一手毁了子渊，10年的岱山囚禁，如今在他身上，竟不见半分的当年模样。我也很想念昔年的子渊。是啊。
0: 我也很想念当年的子渊，不过子渊没来，我方才碰到了另一个人。
1: 洛明熙也来了，是安乐。
0: 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我在想，若是当年子渊没有被送上岱山，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潇洒行走于天地间？
1: 任安乐。

0: 能够为狄家平凡的只剩我一人，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才能够复仇成功。你说的杂念，是指寒夜吧？是。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寒夜，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 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比起儿女情长，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八万孤魂。所以，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我要做回我自己。
1: 子安，在我面前，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
0: 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只有在你面前，我才最轻松、最自在。我去祭拜的时候，安宁也来了。
1: 安宁，
0: 嗯，
1: 你没露出破绽吧？
0: 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可是久别重逢，不知是怎么了，总感觉他好像有些敏感。
1: 此事我会去查，不过仅凭祭拜，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
2: 还有一事，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
0: 钟海，是他？
1: 没错，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千月阁已经查明，他此前流落江南，又因水患走投无路，是钟家收留了他。他对钟家忠心耿耿。
0: 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
1: 但若是他仍在江南，怕我们赶不及。
0: 眼下，我倒有个办法。
3: 太子殿下，请。殿下，
4: 脸色不错，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小小风寒，有劳殿下挂念了。今早起来便无碍了。
3: 你在练字？
4: 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了些诗词，殿下见笑了。

0: 我现在还和小时候一样，还记得你以前为侯府题字闹出了风波，为此我还被陛下训斥过，你可还记得？
1: 那时我只有8岁，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0: 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跟承恩多待一会儿吗？你病体初愈，要好好歇息。
1: 殿下，殿下，
0: 你没事吧？

0: 你看我写的，你帮我拿着。
1: 子云，来，快让我看看。殿下，殿下，您怎么了？殿下。
2: 我没事，想起来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改日再来看你。
1: 殿下是不是新一人大人？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
2: 你想多了。任安乐乃当朝重臣，国之柱石，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

0: 殿下，你可相信，十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属下只知道，世事无常，人心莫测。
1: 你立刻派人去调查，岱山上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殿下已经走远了。
2: 母亲，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殿下的眼神。
1: 刚才分明有意，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让他起疑了？
2: 谁能对十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殿下会体谅你的。寒夜，能回来守约的人，只有我。

0: 靖安侯戎马一生，可短短10年，却已无人记得。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也会和他们一样，渐渐的遗忘。
1: 可是英雄，即便是死了，他们还是英雄。属下会跟将军一样，永远记住他们。只要我们不忘记。
0: 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
2: 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他们是清白的吗？帝家若非忠义之事，
0: 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
2: 狼狈，这10年，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想到。
0: 你竟能理解我，
3: 将军的心事，随时可以跟我说。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整理文书的事情就交给属下来做。
4: 早上才见过，现在又把我叫过来。

0: 我越发记挂我了。找你过来，是有重要的事。
1: 我知道，帝承恩的事。可是穆晴传来什么消息？帝承恩在海燕面前露出了破绽。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
2: 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但还是留下一道半寸的疤。韩仲远狠狠地训斥。

也无妨。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只要不过分靠近，他断不会发现。不错，帝城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现在让他多一道疤，也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引人注目罢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啊、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6: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7: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8: 爸爸真好。喂，
1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8: 我正在跑呢。
17: 回来了吗？
18: 爸，
17: 来。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桧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

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殿下若想对弈，换我便是。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眼下这黑白子势同水火，很难分出哪一方更有优势啊。殿下是希望黑子赢，还是白子赢啊？
1: 观棋不语。
0: 殿下，您是在想安乐姐和帝小姐？
1: 对吧？说正事儿。殿下，
0: 您可还记得太子妃宴会上那个迟迟未到的钟景吗？前几日钟家起火，钟氏上下十几口人尽数葬身于火海。
1: 怎会如此？
0: 世事难料。听闻是一名叫做钟海的家仆纵的火，近日抓捕钟海的告示都快马加鞭一层层发到县里去了。
2: 江南多雨，如今正值寒冬。这火起的诡异，或许另有隐情。是什么人？一口咬定是他。帝承恩的破绽，便由我们尽力帮他掩护。他为我受了10年囚禁的苦，又生生吞下了被太后为难的屈辱。他想要的富贵。
3: 我应当帮他争取到才是。
1: 旁人做的决定何须你来负责？
2: 他也不过是一个身世孤苦的可怜人。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就牺牲掉别人的一生。眼下最要紧的便是要找到钟海，否则帝承恩一旦暴露，我们之前的一切准备就付诸东流了。
1: 你放心，你这一步棋应该很快就可以奏效了。

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潇洒行走于天地间？

0: 陆大人，中海之事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交给我。嗯。

0: 太子殿下既然来了，就进来喝杯茶吧。这暖炉显然不是为我而备的。
1: 太子殿下前呼后拥，何须臣为你准备这些？
0: 你与任安乐都知晓钟海之事，私下商量，为何不告知我？
1: 太子殿下贵人事多，我与任大人身为臣子，当然要为殿下分忧啊。
0: 可既是讨论公务，为何不在大理寺，就来凌霄楼见面？
1: 我查的此事与钟义侯有关，钟家的幸存者钟义侯也在追捕。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你如此咄咄逼人，到底是为了钟家的事儿，还是为了任安乐与我私下见面之事？
0: 陆明熙，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看见了他写的字，和八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他
1: 的字张扬锋利，字如其人，想必殿下应该比我更熟悉。
0: 可是，过了十年，早已成人的子渊为何还会是幼时笔力毫无见长？他的字与昔年无异，为何脾气
1: 却完全不一样，甚至殿下，臣要提醒您，无论您在怀疑什么，凡俗之情离皇家总是最远。你该时刻记得，到底该守护谁，该放下谁。
0: 如果十年改变的不只是脾性，而是那个人，如果我许诺错了人，又该如何？
1: 就算你许错了人，已经做出的决定便是覆水难收。哪怕你后悔了，但你身为太子，就该履行自己的诺言。

0: 使不得我，必须让安宁尽快说出当年的真相。
1: 小姐，我发现钟海的行踪了。
2: 哦，他竟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
1: 不过他藏匿功夫了得，我没跟住，把我给甩开了。说来，小姐，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钟海回来京城啊？你明明让骆大人往各乡县张贴了抓捕榜文，我本以为他会吓得躲在山窝窝里呢。
2: 这个钟海既是义士，又是忠仆，他胸有不平，绝对不会忍气吞声，苟活于世。先前的榜文有通缉而无悬赏，公开贴出去，一来是要提醒他已被盯上，要谨慎行事；二来故意化作他的

0: 画像写作他的口音，反而令他更好藏匿。三来就是榜文是大理寺联署，如今大理寺清正之名遍天下，我想他自会明白，来京城才是他真正的出路。
1: 原来如此，可京城也很大，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他一路颠沛流离，此时必然会混在最落魄的街巷中隐蔽行踪，接下来院书你一定要多加留意。
1: 是。
2: 什么？钟海入京了，你们却还没有抓到他？家里养的府兵真是一群废物，
3: 都是因为你。
4: 是你将全家推入了火坑，还有脸在这儿怨天怨地呢？
5: 侯爷，钟海此次来京城，怕是冲着明渊来的，若是这事闹大了，
4: 大理寺和刑部正等着我往坑里跳呢，都给我出动，务必找出钟海。
5: 是。
4: 一天抓不到钟海，便有可能东窗事发，过了年你给我离开这个家。
2: 爹，这钟海若是真像你们所说的前来鸣冤，那我失去了谷家的庇护，岂不会被当成要犯通缉？
4: 我不能将全家的性命系在你的身上，此事由不得你。
2: 哎呀爹，

0: 穆青，
1: 我在。
0: 我要沐浴了，你去帮我准备热水吧。

0: 水已经备好了，你冬天身体弱，我在水中加了些艾草，可以避免寒气入体。母亲，这些年你对我的关照，都是真心的吗？
1: 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对你的心意是真是假，你心里自有定论。
0: 好了，水要凉了。

0: 我们家的人都不在了，你还要去吗？
1: 我不去，即使我生病了，不是还有你照顾我吗？但是选择宴一旦踏了进去，便是凶多吉少。病成这样，还是不要去了。
0: 母亲，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

0: 居然想驯服一条对别人摇尾的狗！来看看，自己打的椅子。
1: 来，姑娘来看看。上好的胭脂水粉了。爷爷，来看看姑娘。殿下可要接吻喽！ 这下我看你怎么接！掌柜的，对不住了。殿下，这本书我要了。
2: 恩人大人。
3: 是在不好意思，这本书已经被人预定了。是谁啊？眼光这么好，这本书我都寻了好久。啊，这本书你也寻了很久。以前紫园练剑总比不过我，他听闻只要得到这本书，便能所向披靡。于是日日吵着靖安侯给他寻来。我为了讨他开心，这本剑谱。
2: 我寻了10年，所以是殿下定下了这本书，要赠与帝小姐。后来经人证实，这本剑谱里不过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招数。10年过去了，江湖传闻早已面目全非，而紫渊也变得不再那么喜欢西剑。
1: 我买下此书，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添一份念想。殿下10年惦念，能够寻得弟子缘，安乐也为殿下高兴。<笑>
2: 所以，你可是又要与我争抢这本书？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让你横刀夺爱。
1: 殿下不必手下留情，我是臣子，你是君。
2: 哪有臣子与君相争的道理？
1: 你若喜欢，我便将它送给你，全当是你陪我下江南的赠礼。臣陪殿下下江南，乃是我身为大理寺卿的职责所在，殿下不必内心有所亏欠。 但既是殿下所赠之物，不得不收。殿下这样一直跟着我，可是因为舍不得。
2: 殿下既然都已经许下诺言，就不该反悔才是。那是自然。
1: 既然殿下送了我一本书，那我也应该回赠一本，以表心意。
2: 安乐，
1: 既然殿下送了我一本书，那我也应该回赠一本，以表心意。
2: 那是自然。
1: 望殿下跟帝承恩如书中所说，可以姻缘美满，白头偕老。
2: 安乐不是什么故人，也不是别人，我很早就跟殿下说过，我只是天上地下只得一个的人，安乐。
1: 我知道，许是因为我的故人如今太过陌生，所以才会常常生出错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已经决定以后在殿下面前不再做这个庸人，而且太子妃之位我已经不在乎了，望殿下可以不要怀到过去。

0: 相爷，
1: 请。相爷，地小姐在门前放了一把红伞。哦，哈哈哈哈哈！这浇灌多年的花儿，终于要盛开了。希望。
2: 这帝家的后人没有让我失望。我听说公主刚回宫的时候，总被贵妃娘娘欺辱，可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柔弱胆怯的小女孩，如今却变成了戍守边境的大将军。
3: 我母妃早亡，幼年无人照拂，宫里人大多趋炎附势，贵妃横行霸道，却无人敢为我出头。直到贵妃娘娘，安宁乃是大晋长公主，太后可罚，陛下可罚，你不能罚。
4: 你，安宁，我们走。
2: 是紫园教会了我，何为天助自助者？可上天却欠他一个公道。帝家宗祠，那些暗红带血的地砖，历经十年都未被清洗干净。帝家112口人，只剩紫园一人。
4: 是韩家毁了他的一生，是我对不住他。不过还好，他现在稳坐太子妃之位，也算是苦尽甘来。可我不明白的是，公主为何强烈反对他入宫？难道你是知道宫里有人要害他？宫中没有人要害他。
2: 是皇族母不喜欢他，我是怕他进宫会被为难。帝家谋反证据确凿，你身为韩氏的儿女，对他不怨恨，反倒深感怜悯。
4: 因为我相信靖安侯的为人，他不会谋反。
2: 但人心叵测，靖安侯作为帝室后人，当年不愤韩家独享万里江山，便私自调遣8万帝家军擅离靖难。
4: 又与北秦勾结，意欲谋反，你倒是还小，怎会懂得天下的纷争？况且，你只见过他几面，又怎么确定他不会谋反？晋安侯以死正清白，他为人光明磊落，又与陛下自幼交好，是断然不会擅自调兵的，除非。
2: 公主可知道，当年帝家8万将士是如何被坑杀的吗？巨石滚滚，万箭齐发，那些将士还来不及呼喊，变成了模糊的血肉。青南山下漫漫黄沙，千里之内全部都被染上了红色。你能想象那画面有多么的惨烈？
4: 够了，别说了。
2: 公主辗转难眠之时。
5: 耳边可会响起那首安魂曲，眼前可会浮现的8万将士被残杀的画面。
4: 我想你别说了，
5: 将军，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下去吧。

0: 靖安侯之所以调兵，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与陛下自己相仿的密信。
1: 那封信是谁寄的？公主，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不希望子远出事。可如今只有你能救他，还陛下一个清白。
0: 是想让我站出来，将真相公之于众。是。洛明熙，我是大晋的公主，帝家八万将士的冤魂，你们韩家欠他们一个公道。难道你希望子渊跟你的老奴娘喜一般，不知何年何月，莫名其妙的就在宫中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1: 够了，我会保护他。
0: 公主，现在
1: 够了。
0: 冷北，宋珂，骆大人，将军累了，需要歇息，请您即刻离开。公主，刚才我说的话，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只要你愿意。 陛下八万将士的冤魂就会得以安息，子元的下半生也会平安喜乐。告辞。

是冬天冷的，就像迪迦罹难那天，我想回西北了，长快杀敌，战死疆场，总好过这里的人心叵测。

0: 殿下，哎，殿下总教导我读书要专注，可自己坐在案桌前，心呢，好像都跑到安乐姐那儿去了吧？
1: 黄的，给我。
0: 殿下，您就不能遵循本心，好好活一次吗？
1: 快给我！
0: 给您。可惜啊，木已成舟，宫里除夕要办家宴，盛情邀请，帝承恩赴宴。

0: 太后娘娘，今年除夕夜的家宴名单定下来了。年年都是这些人，吩咐下去，让他们准备便是。
1: 太后娘娘，今年家宴，帝承恩也会出席。什么？这是陛下亲口定下的名单。皇帝？
2: 无论你如何谋划，哀家都可以配合。唯独这件事，你触碰了哀家的底线。韩家的家宴，绝不可以出现帝家人。这么晚了叫我来，什么事？属下想问问。
3: 殿下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2: 我已拿到情报，你的帝承恩说来怎么样了？

0: 帝承恩已有意向与我们结盟，只是要帮他坐稳太子妃之位，还需要殿下助力呀。
1: 说，
0: 明日的除夕宫宴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

0: 这太子一意孤行，太后要对帝纯赶尽杀绝了。可这宴会毕竟是在宫中，我们的人不好出手。
1: 但帝纯不能出事，救自然不能由我们的人来救。既然公主不肯说出真相，那我们就逼她一把。这个消息让安宁知道。
0: 是。

0: 水温刚刚好，母亲，都谢你了。我认为除夕夜还是不去为好。我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1: 太后不喜欢你，此事邀你去，必定不是出于好心。太后的心思我比你清楚，不用你来提醒我。我要沐浴了，都看着了，我就要成为太子妃了。
2: 小姐，你穿这身真好看，真的吗？真的。哇，哥哥，同样是公主，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给我们北清丢人。
1: 还不是哥哥，有事没事便跑来吓唬我。
2: 是，我胆小，我怕事，我当然是比不上哥哥守护的安宁公主啦。啊！今天晚上的宫宴，不许去。
1: 为什么？我都已经不想当太子妃了，难道我去凑个热闹也不行吗？你可是答应过哥哥，会听我的话的。
2: 我还想去找安宁姐姐玩呢，哥哥自己能天天见到她，却不让我见。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看似好玩的宫宴，可能却危机四伏。哥哥只是不想让你受伤，你明白吗？
1: 那我不去了，哥哥。哎，我听说那宫宴上好吃的糕点特别多，真是可惜了。
2: 你放心，哥哥下次来啊，给你带。
1: 哥哥，你在安宁公主身边虽然相处的和睦，但有危险的时候。

0: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嗯，公主，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不希望子渊出事。可如今只有你能救他，还地下一个清白。
1: 已经准备好了，
2: 我知道了。

0: 你今天真漂亮。过了今晚，一切都会好起来。今晚的宴会有危险。
1: 为什么呀？
0: 你要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1: 好，母亲，你说的对。他们都邀请我去赴宴了，还不好吗？

0: 钟义侯在找钟海，是，已经找了许久了，据说跟他府上的公子有关。
1: 你暗中跟着侯府的人见机行事，钟义侯想杀钟海灭口，
0: 那我们得帮他呀，做得彻底一点。是，
1: 相爷英明。
2: 殿下，今儿是除夕，你就不能开心一点，笑一个？你这笑，还不如不笑。你是不是怕今日在宫宴上，帝小姐会被人刁难？
3: 今时不同往日，不会有人出这个眉头。
2: 那可未必啊。
4: 太子哥哥，
3: 怎么了？这么慌张？
4: 我接到密报，紫渊有危险。
3: 宴上皇亲贵戚众多，皇祖母不会太过于为难他。你放心吧，
4: 皇祖母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怎么可能其乐融融？咱们快进宫吧，子渊需要我们。
3: 好，走，即刻进宫。哎，上马。哦。
5: 小姐，我找到钟海了，他人在哪儿？五柳街，古云年的人在追杀他。
6: 你们到底是何人？
7: 上！

以多欺少，不懂规矩。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

0: 发。
1: 日后切不可如此，免得叫我们担心。

0: 听说太子此前去了五柳街。
1: 你去五柳街做什么？
2: 钟海在五柳街，臣去捉拿他，中途遇到大火，是臣顾虑不周，幸得有人安乐相救，总算是有惊无险。
1: 韩爷，太子，你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捉拿一个小小的钟海，用得着你这个大晋的太子亲自出马吗？你是大晋的储君，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道理你不懂。江南赈灾的时候，朕就提点过你，你的安危关系着大晋的江山，要慎重。难道连朕的话你都给忘了吗？
2: 臣知错。

0: 快通知御林军前来护驾。
1: 是。

0: 不要追了，
1: 薛御医，快去！

0: 如何？严重吗？啊，启禀殿下，帝小姐受的这一箭虽然凶险，但性命已无碍，只需好好静养。
1: 那就好。幸好这一箭未伤及要害。殿下，夜深了，既然御医说帝小姐身体无碍，要不我们先回府歇息。
2: 承恩卫就陛下重伤，我要在这守着，直到他醒来。
3: 太子，宫里有人照顾他，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4: 参见陛下，
2: 你们先都退下吧。是。今夜只是非同小可，宫里面竟然会出现刺客，我大晋皇宫的防御。 没想到会变得如此之差，陛下息怒，此案必须彻查清楚。
4: 臣已派人去调查此事，意图伤害陛下之人，臣绝不会放过。
2: 可以查案，但是你万万不可亲自涉险，你要记住朕的话。
4: 臣铭记。
2: 没想到。 竟然是他挡在了朕的身前，陛下，紫苑这一箭，
4: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多年前，帝汗共创大晋，可如今，大晋的江山已跟帝家无关。
2: 但没想到，今天晚上救下朕性命的。
4: 竟然会是帝家之女，或许寒帝联姻是天意。
1: 臣谢过陛下。
2: 你多年的心愿，如今终于得偿，只是一句多谢吗？ 太子，有些事情已经变了，只是你啊，不知道罢了。

0: 行了，子远。啊，你没走啊？我担心你伤势有变，没敢离开。
1: 谢谢你，明熙哥哥，一直陪在我身边。
0: 当你以后千万不能贸然行事，有什么事一定要提前通知我。
1: 今日之事实在是太过于突然了，根本就来不及通知你。而且，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想让你为我少操心一些，
0: 但如果这条路到最后需要牺牲你的话，我宁愿这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如此鲁莽行事。
0: 可话说回来，你这一觉睡的呀？

0: 不仅错过了宫里的烟花，还错过了一场好戏。有刺客却刺杀韩中原，帝承恩替他挡了一箭。
1: 那帝承恩他？帝承恩倒是无妨，但经过这么一遭，太子妃人选怕是要定下来了。
0: 如此看来，我们的时机也要到了。天快亮了，宫宴也要结束了，那把火，是时候要浇灭了。
1: 你不难过吗？
0: 我难过的是至今未明的真相，还有那些蒙冤而死的人。
1: 好，那看来一心复仇的任安乐，可算回来了。

0: 那些刺客为什么会出现在宫里？
1: 太后，我们安排的刺客是在帝城恩回府途中动手，宫里的刺客与我们绝无干系。怎么还有一批刺客？娘娘，您深居简出，怎么会跟刺客扯上关系呢？是了是了，是哀家糊涂了。哀家从不认识他们。
0: 事已至此，恐怕您已经动不了帝承恩了。我又何尝不知？如果只是太子执拗，倒也罢了。可这次，他可是救了皇帝的功臣，这功劳可不次于当年圣旨上的钦点。唉，阴差阳错，倒是便宜了他。
2: 那就再多留他几日吧。查过了没有？五柳街的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似乎是忠义侯府惹出来的事。听闻他也派了人去抓捕钟海，任大人被困火海，太子殿下这才冲进去救人的。又是这个忠义侯。
4: 陛下息怒啊，幸好太子殿下安然无恙，五柳街的大火有惊无险呢。哼，五柳街啊，又是这条五柳街。太子明明是去救人，转身就成了为人所救。赵父，你说他究竟是太过宅心仁厚，还是偏偏对那任安乐另眼相待？
2: 这，许是两者兼有，毕竟如今殿下婚事已定，他和任大人总归是……也罢，选几样东西，送到仁府去，嘉奖任安乐救太子有功。是，还有，今晚骆大人也去了五柳街，虽没进入火场，但最终将人带走了。
4: 钟海落到了洛明熙手里，这事儿就落到明面上。忠义侯，他多少也会收敛一些。
2: 是。

0: 陛下，陛下怎么样了？陛下幸得你相救，他无事。臣何德何能，能让殿下陪我一夜？
1: 你是我韩家的恩人，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0: 对于殿下而言，承恩就只是恩人吗？
1: 无论你与我是什么人，帝子元都会是大晋的太子妃。 陛下已经同意了，你不必担心。
0: 陛下都同意我们成婚了，殿下，难道你不高兴吗？
1: 我还有事，你好生歇息。

0: 请不仅要让我知道，更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请殿下明示，若是申渊要让你受切肤之痛，你可愿意？
1: 若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钟家得到应有的公道，草民万死不辞。
0: 既有冤情要伸，青龙钟也该为你而响。钟海。 你不要担心自己势力单薄，我既身为大晋太子，自然会站在你的身后。
2: 草民谢过殿下。
0: 冉阿乐拼死将你从火场救出，你们之前可曾认识？
3: 素未谋面，不过草民听闻任大人行事正直，大概也是为了钟家的冤屈。
4: 而感到不平吧？怎么回事？这是？
5: 哎呀，这个人想小说是吗？按规矩在这儿领30大板呢。
4: 30大板？
6: 是啊。
4: 大的管住你！27，28，能坚持下来？29，30，哎呀，别打了。

0: 元日刚过，青龙钟响，看样子今年又是个多事之年。
1: 敲钟者何人？有何冤屈？
2: 我乃江南钟家家仆钟海，今有冤情，千里赴京，状告钟义侯古云年。
3: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从科举舞弊案到江南水患，咱们千辛万苦，终于要将这个恶果累累的钟义侯给扳倒了。
1: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钟家灭门案足以一击毙命吗？宫宴行刺之事中，落下的箭并非寻常。嗯，我所料若没错，就可铲除这股浊流，大晋又可恢复清明了。来，我提一个。
0: 殿下，安宁公主来府上，说我要事找您商议。二位，失陪了。
2: 这清明的政治，岂是扳倒古余年一个人就能达成的？寒夜自幼居于深宫，还是太过天真了。我相信这样的储君。
3: 说不定真的能还天下一个清明。中海岸悬而未决，除夕宴上刺客又查出来是西郊大营的人。最近京城中哪一件事情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栽赃陷害我侯府？
4: 你说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哎，侯爷，江某有一事不明，这西郊大营。
3: 不是侯爷你的地盘吗？正因如此啊！如今有人要利用西郊大营来陷害我，我实在是没有安排这件事啊。太子任安乐对我是步步紧逼，我连陛下的面都见不到，实在是无计可施。
4: 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叨扰相爷。相爷，助我，让陛下再给我一个面圣的机会。云年，感激不尽。哎呦，侯爷，你这是作何呀？若有机会，江某会在陛下面前帮侯爷进言。侯爷的事，江某定放心上。
3: 多谢相爷，
4: 哎，侯爷，
3: 在下告辞了，
4: 侯爷慢走。

0: 帝承恩说的没错啊，任安乐确实是个威胁，竟把钟以后逼到这个份上，那就不得不除了。不过为今要紧的还是先除掉钟以后，只要他没了，西郊大营必成一盘散沙，届时边境士气，大境更难以抵御。
1: 来人。
2: 相爷，
0: 去给那几位大人捎个话，就说上折尾骨，他们就明白了。
2: 是。

0: 里面竟藏着刺杀国君的凶手。白米养百人，就算是天子护卫军，也不一定人人都是一条心。只要找到当晚的点卯册，便能知道宫宴致使谁不在营中。但若明册造假，无一人缺席，那又当如何？
1: 那日我与他们交手，用剑刺伤了其中一人的手臂，我们只需挨个查看他们身上有无心伤，便可锁定凶手。身份可以隐瞒。
2: 但身上的痕迹却隐藏不了，即便多年之后伤口痊愈，也始终会有疤痕。然安乐，你说呢？是啊，当年我在安乐寨的时候打了那么多架，身上有不少疤痕呢。
3: 当年任大人在安乐寨时与水匪交手，不幸被长刀刺穿肩膀，他当场拔出兵刃，斩下敌方首级。
1: 不过也因此失血过多，昏迷了三天三夜。他说这些，我竟都不知道。嗨，都是小小的战绩，不值得一提。
0: 不过我如今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这么重的伤。
1: 太子殿下，在这京城之中能重伤我任安乐的人还没出生呢，你就放心吧。
3: 太子殿下，你总喜欢把心思用在不对的地方。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0: 这是什么？给我！这不是我给太子殿下的吗？你一直戴在身边啊。你以前惯爱回棋，我总觉得是在耍赖玩呢。为人行事当不能如此。但近几日我看着这枚棋子，总在想，棋可以下很多盘，但人生却只有一次。
1: 若哪一步当真走错了，是否能给自己一次后悔的机会？殿下怕是记错了。我常与任大人对弈，任大人下棋，落子坚决，从不回棋。
2: 对啊，殿下，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回过棋了？
0: 兴许是我记错了。找到了，给我看看。冉阿洛，以后再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之事，让我帮你，别总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2: 倒是太子殿下你，以后再遇到悔棋之事，你应当早点忘却才是，省得庸人自扰。

0: 这名册上，并没有发现宫彦当晚不在营中的人，而且没人身上有心伤。那晚的刺客，怕不是营中之人。
1: 如此一来，忠义侯这条线索算是断了，他又可以逍遥法外一段时日了。
2: 无妨，就算失去这个人证，我们也可以从别处再抓一颗，到时候也能给忠义侯致命一击。
3: 饶命啊！饶命！我爹是忠义侯，你不要杀我！你要多少钱，我爹都可以给你的。
4: 杀的就是你！

0: 多谢女侠救命！你就是忠义侯的儿子？
1: 你怎么知道？你刚刚自己说的呀。说，谁派你来的？忠义侯府。
0: 你是我家的人啊！对不住了，公子，我是奉侯爷命令，前来灭口。啊！是你爹要杀你啊？
1: 不可能，不可能！我爹不可能杀我。我爹特意送我出京城，就是为了保我性命。就派了这么两个三脚猫功夫的人来保你性命？老子要杀儿子。 确实难以接受，不过你也要体谅你爹啊。毕竟你一个人怎么能比得上整个忠义侯府呢？他也挺难做的，你别这么沮丧呀。或许我家小姐可以帮你。

0: 陛下，你看看啊，朕这才亮了忠义侯几日啊，这帮人就开始落井下石了，真是一帮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啊！陛下，您别生气，这些个大人们呢，是揣摩您的心思而动。
1: 若是人人都八面是风，揣测天机而动，长此以往，那不乱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折子也不全都一无是处。

0: 启禀陛下，古奇善被任大人抓了，把事情全都招了。
1: 哼，知道父亲有难，一个人把这罪责全部承担下来，倒也是个孝子。
0: 回陛下，古奇善将钟义侯这些年做的所有恶事，全都招了。

0: 侯爷，岐山是不是出事了？都等了这么久了，没有报一声平安啊！
1: 夫人放心，我派了人护送，不会出事。眼下，关键在面圣跟陛下解释清楚。

0: 就还有机会，不至于山穷水尽啊。
1: 我觉得，干等左相帮忙觐见，不妥。
0: 夫人别急，再等等，再等等。来喝茶。
2: 侯爷，左相那边来信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齐山，
1: 任安乐派人追拿齐山，逼他招供治我的罪。幸好左相及时得报，救走齐山。
2: 什么？
1: 相爷让我今晚去化元山上，自会有人来送还齐山。理由在，这就备下车马，我现在出发。
2: 是。
3: 相爷，都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
4: 钟义侯大势已去，就让我再送他一程，送他一程吧。

0: 你这个时候来见朕，是想跟朕说说古云年的事吧？陛下，古奇善已经全部招了。舞弊案、江南贪墨案、幕后之人，皆是钟义侯。他甚至还干扰过选妃，以动摇国本。陛下，今年钟家的案子，犯案之人正是古奇善。钟义侯为包庇其子，不惜纵火五柳街。
1: 波及周围无辜百姓，这桩桩件件皆是砍头的大罪啊！钟义侯这些年的确是糊涂了些，但是他还算忠心。再说了，这钟海的事情还在调查之中，还尚无定论。如果以此为借口，恐难以服众。
0: 陛下，这是除夕当晚刺客所用的佩剑。西郊大营，正是。如陛下所知，西郊大营一直归属于钟义侯的名下。朕虽还未找到当晚刺客，但已有物证，亦是指向钟义侯。
1: 这么多年。 朕只是以为这个古云年不过嚣张了些，可没想到，到最后，他还是让朕失望了。太子，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以为你只是一只嚣张的狗，却没想到你竟然会是一只反咬主人的狗。
1: 太子是和谁去的西郊大营？启禀陛下，是和任大人。想来任大人收到刀鞘，已经知道了陛下的意思，会谨守本分，与殿下保持距离的。不过，这趟行程还有洛大人同行。据梅花那位汇报，洛大人是在。
0: 任大人初来京城之时，才与之偶然相识。现如今这般亲密，想来也只是聊得来，惺惺相惜。惺惺相惜，一个女水匪，一个朝廷命官。 怎么能聊得来呢？算了。

0: 你这个太子，不是也跟这女水匪聊得来吗？随时盯紧点。是。
1: 这是琳琅调制的，对你的伤口有好处。
2: 韩仲远在查我们。
1: 是啊，你没来京城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现在却如此亲密。韩仲远本就多疑，这也正常。
2: 也对，他这人生性多疑，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那年也不会发生那些事。
1: 他还派梅花卫。 来凌霄楼暗杀，不过幸好琳琅机智都搪塞了过去。只不过他既疑心我们，那我们倒不如光明正大，就让他知道，我们本就是一介入宫。
2: 反正眼下古余年覆灭在即，这盘棋就快下到最后几子了。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份就不再是秘密了。
1: 等帝家平反之后。
2: 无论你想当弟子园还是仁安乐，我都会陪着你。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回京南看看常思花。
1: 等到事成之后，这世间便再无仁安乐，就只剩下弟子园了。那你是想留在京城？你若是想长留京城，那我就把常思花的种子运过来。
2: 种满你的院子，
1: 在这京城，种它又能做什么呢？还不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子远，那你决定要在那一天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帝家平反吗？
2: 决定了。

你的伤虽然好的差不多了，但还是要注意保暖。不要管，我想看看外面的景色。你看那株枯枝，它是不是要发芽了？现在是冬日，可我怎么觉得？ 他马上就要展露新芽了，冬日藏，春日发，终于熬出头了，压也压不住。我让你去请太子殿下，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太子殿下去了仁府，像是去道谢了。 道谢。

0: 我在这远水阁里，犹如笼中之鸟。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仿佛就是聋了、瞎了。我日日陪在你的身边，你的想法又何曾告诉过我？
1: 母亲，你说什么呢？我向来最是信任你的呀，还要辛苦你去仁府一趟，就告诉任大人说我大病初愈，想请他过来小聚一番。
2: 帝承恩册封后的大婚，确实是最好时机。
1: 只是这些证据目前还不够完全确凿，但是也没有办法，现在贤上不得不发。
2: 若是你能与安宁在，
1: 不必，我已经向他挑明真实身份，如何抉择由他心意吧。骆大人，小姐，帝承恩的随从到府上邀请您过去一趟。
2: 帝承恩，什么由头？大病初愈，小聚一番。无论什么由头，重要的是这个帝承恩越来越嚣张了。
1: 他也是因为我才被牵扯进来，我去见他。
2: 那你小心点。
0: 到底还是不够铁石心肠。这些是奴才从岱山上帝小姐的书房找到的，据说是帝小姐的功课，临摹练字，日日不断。
2: 这是紫苑的字，但是。 亲身经历之事，哪需要日日临摹铭记？他必然不是紫苑。
0: 殿下，还有件事，任大人受帝小姐的邀请，去了远水阁。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招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上有增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村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本人请了顾客光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

0: 唱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不要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那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今天晚上我就算是通宵，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翻译完，然后跟你划清界限。师兄，你怎么来了？
1: 你说你加班，我想你已经饿了，给你带点吃的。哇，
0: 谢谢师兄。炸鸡。
1: 这么多翻译文件，今晚都要做完。
0: 是啊，早点做完，早点脱离顾霸皮，今天晚上必须把它解决了。
1: 我帮你吧。
0: 不用，我这小兼职怎么能麻烦杜总呢？
1: 我听出来了，是嫌我不懂法语，帮不上忙是吧？
0: 我表现这么明显吗？
1: 虽然我不懂法语啊，但我可以帮你校正表格、装订文件什么的。总之，肯定比你一个人动作快。哎，你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通宵爆肝做实验吗？说起来，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与其说是你麻烦我，倒不如说是你带我重返大学时代，做回年轻的自己。嗯，
0: 好吧，那先谢谢师兄了。
1: 咱俩不用那么客气。来，让我们看看你现在的配合，还有没有曾经的默契？嗯。

0: 这是你昨天布置给我的翻译工作，我全部弄好了，请验收。
1: 这么快？你确定你没有糊弄我？你可以随便检查。怎么可能？这可不是一晚上就能完成的任务。昨天师兄陪我熬了一个通宵，帮助我一起完成的。杜云成，你是跟他一起翻译的？你们俩在实验室待了一整晚。是啊。
2: 有什么问题吗？
3: 苏维安，我让你回实验室，我是让你工作，而不是在实验室谈情说爱。谁允许你让外人进入我的实验室的？
2: 谁在实验室谈情说爱了？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
3: 我说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实验室。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0: 不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帮你翻译资料还要被你骂。
2: 杜云晨要是外人，我就更是外人了。心情不好就找别人去，找容易的人去，对我发什么火？
3: 我没有对你发火。
0: 哎呀，我不管你是什么了，总之我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请你马上核对，把你的尾款给我打进来。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再来上班了，我更加不用接受你的压榨。

0: 不用去实验室工作了？
1: 昨天都忙了一个通宵，想我过劳死。
0: 我就问问嘛，怎么生气了？来大姨妈啦？
1: 看是过云症了大姨夫了才对。这么多啊？
0: 我觉得他这个大姨夫可以经常来。
2: 傅小姐。
3: 嗯？怎么是你？
2: 你们，这是我现任唯一的男朋友。
0: 他是你现任唯一的男朋友，那顾云峥呢？
2: 医生，前任也算不上吧，算是一个失之交臂的小目标。
0: 听你这么说，顾医生拒绝你了？
2: 是，他是拒绝了我，他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滑铁卢。
3: 亲爱的，你真美。
2: 那我们先走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哦，原来顾云峥他没有移情别恋，他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
1: 那他一直都在跟我演戏吗？
0: 为什么演戏啊？
4: 这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打包了就回来。这个汤你要不要尝一尝？
1: 你确定就是剩下的？啊？
4: 苏凡言，麻烦你打开试吃一下，好吃的话尽快告诉我，我照旧送给我女朋友。
1: 顾医生，我是你的翻译，不是小白鼠。
4: 价钱。
1: 为了故意给我送钱，怕我不收。啊，
0: 肚子疼。啊。
1: 家务。
0: 怎么不行？
4: 你这个手术都已经很熟悉了吧？
5: 啊，你下手术了，乔老板。
4: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入路？
5: 有问题吗？我还有时间再改。
4: 我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比较少用的入路，而不选择更加稳妥的一点入路？
5: 那个小女孩她才17岁，她告诉我她喜欢唱歌和跳舞，还要报考表演专业。我看他的瘤体不大，我想保护他的听力和面部神经，就选择了创口最小的入路。
4: 创口小，术野也是最窄的，操作起来会更复杂。
5: 术野窄，我就一点一点的拨，总能拨。

0: 妈，嗯，这本册子哪来的？哦，那天我到医院去拿药，顾医生给我的。哎，这顾医生心挺细的，这是他自己做的吧？我先睡了啊，你也早点睡。是是。
1: 看吧，苏媛，你额外还帮我算好了数据，找了那么多论文援引，你心里从未放下对医学的热忱，这些医学生的习惯，即使你离开学校4年也还保留着，你为什么总是要口是心非呢？

0: 喂，师兄，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我刚请客户吃完饭，巧了就在你酒吧附近，我想来看看你演出。我今天没去酒吧，有点别的事儿。
1: 哦，是吗？那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喝两杯吧。
0: 下次去酒吧我请客，感谢你陪我通宵翻译。
1: 没事。对了，我有朋友。
0: 师兄，先不说了。

0: 你知道了，我没有女朋友。知道了，不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1: 你就不想问一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0: 也许是钱太多，想找我帮帮忙，还是说最近太无聊了，想拿我寻开心？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1: 不过顾医生，你的聪明才智用在这样的小手段上，确实浪费了。有时间做这样的图测，不如多做两床手术。我对自己的患者负责，也叫做耍手段。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 用不着你提醒，苏维安，不要再逞强了。你明明记得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你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可以潇洒地面对人生。你既然已经选择在最无助的时候想起我，为什么情况有所好转了，就要把我推开呢？
0: 对不起啊，顾医生，给你添麻烦了。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心甘情愿被你麻烦。

云昭，苏维埃，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你有很多时间慢慢想清楚。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基因缺陷。 我代表，你不能拥有正常人的人生。

0: 自然，你只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了，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1: 在漫漫长夜僵持了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意外比病痛先到，我先离开你，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0: 阿姨，哎呦，小杜，你找薇安的吧？哦，不是，
1: 我今天是来找您的。
0: 找我？啊，哦，那进屋聊。好，走走。来来来，小杜，里边请啊。
1: 好。
0: 来，这边坐。哎呦，我鞋。哎呀，不用换，我这两天没拖地，快里边请。坐那儿，坐那儿。
2: 你来的正好，哎，我看这两天啊，维安太累了，我给他熬了排骨汤，你先尝尝。哎，阿姨，
3: 您别忙了，我这次来不是找维安的，我是专门来找您，想跟您聊聊关于维安姑姑的事儿。
0: 睡了，来来来，咱们里边，坐这边。
2: 姑姑睡着了。
3: 哦。
0: 啊，你说她姑姑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姑姑的病情我已经上报给张和医院的研发团队了，虽然不确定动脉瘤是不是和食药有关，但姑姑也确实是在食药的过程中发病的，我心里过意不去。
0: 哎呦，千万别！小杜，我相信你们研发这个药的初心是为了治病救人。现在阿元长了动脉瘤。
2: 这个结果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你别自责啊！
3: 阿姨，我希望代表协会，给你们相应的经济补偿。这次住院费以及之后的护理费，都由我们协会来出。
0: 那可不行，小杜，你是维安的师兄，从他姑姑发病以来。
2: 你给我们帮的忙太多太多了，我跟你说，我真的不能再麻烦你了。
3: 姑姑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停药之后，她感觉如何？
0: 说实话，不太好。这药停了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肢体的反应就更差了。越是这样，她心里也越是不好受。
3: 有时候啊，就发脾气，摔东西。
2: 阿姨，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要不这样，我给姑姑安排一家疗养院，这样也能，让您别太累，也能替您分担一些。哎呦，
0: 不用，我都退休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哎，我照顾她可以的。
3: 阿姨，疗养院。 在运动康复和心理疏导方面都能给姑姑更加专业的治疗，而且对于延缓舞蹈症的发病进程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哦，是这样啊，那这疗养院贵不贵啊？这个疗养院和协会签订了年框协议，只要我们安排人进去住是不用任何额外的费用的。空着也是空着嘛，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2: 那太好了啊！这个事儿吧，我还是得跟维安商量商量。
3: 阿姨，以维安的脾气性格，您要跟他商量了，他怎么可能欠我这个人情啊？再说了，现在对于姑姑来说，疗养院是最好的选择。

0: 哎，要不这样，过两天您先带姑姑去疗养院看一看，如果姑姑满意的话，您再做决定。
1: 啊，对对对，阿元自己看看最好了啊。
0: 当然，您别跟伟安说是我介绍的。
1: 我知道了。

0: 喝。翻译的工作完成了。
1: 嗯，结束了。对了，我找了几家疗养院，你看一下。
0: 不用看了，我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怎么安排的？
0: 就是 A 栋503那个大姐，我买菜经常碰到她的。她儿子啊，从国外回来，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型的疗养院。她说刚开业，可以给我打折。
1: 7万8绕的关系能打多少折？93。
0: 就三折。
1: 三折？
0: 哎，
1: 怎么可能啊？这能靠谱吗？
0: 这靠不靠谱，你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姑姑喜欢吧？好事挺好的，但是你确定三折？哎，这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这小金库就能解决了。就算三折，这每个月得4000呢，你那退休金哪够用啊？前段时间炒股了，挣了点小钱。你跟人小孩打麻将都能输钱，你学人炒股啊？
1: 怎么说自己妈呢？
0: 这不就是那个挨冻503那个大姐，买菜大姐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啊？啊，对啊，人家不是学金融的嘛，是吧？她有点内幕消息嘛，再加上你妈我聪明美丽又机智，这不就小赚了一笔吗？
1: 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对你这么好，
0: 这臭丫头又没正形。
1: 我去看看姑姑。
2: 疗养院那边你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护工是护理专业硕士毕业，年纪、资历、学历都符合您的要求，保证苏女士住得舒适又满意。好，还有，跟疗养院那边打个招呼，别让任何人打扰姑姑养病。
1: 这是自然。
2: 行，你去忙吧。
3: 16号，16号，16号，16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他们过得好充实啊！以后我不当医生了，我就去送外卖，收入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心不累。
4: 干嘛？好好的医生不当，送什么外卖啊？
3: 没什么。

0: 你明天要主刀做手术啊？
1: 只是暂时排的是我，还不一定用我呢。毕竟咱们医院优秀的医生那么多。
0: 走，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江江？
1: 你什么时候学的柔术？我怎么不知道？上次
0: 李医生在酒吧大显身手，我就觉得特别酷，所以我就学了两手，防色狼。
1: 防色狼？我是你男朋友，我又不是色狼。
0: 方明凡。
1: 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心魔，不是我战胜你，就是你战胜我。你要全力以赴。不太好吧？我万一伤到你怎么办？我可是练过的，你想伤到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来，那我来了。
0: 来。呀！啊！
1: 疼疼疼疼疼！江江饶命啊！我饶命！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0: 方明凡，你打不过我就想着求饶，不想上手术就找借口。如果你每次都想好退路，你永远都赢不了。你不懂，我只是怕伤到他们。怕？你永远都知道怕。你个懦夫！
1: 我不是懦夫！啊！
0: 方明凡，你遇到事情总是逃避，活该当小老板的跟屁虫。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
1: 我不是懦夫，你。

0: 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相信自己，你没问题的。哎，
1: 小老板，还是你当我遗嘱吧。
0: 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顶上去。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他会做你的遗嘱。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
1: 为什么是他呀？
0: 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

0: 小老板，你要进来吗？
1: 我不进去了，我就是来看看。
2: 傅医生，你要觉得实在不放心啊，留下当医助吧。
1: 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只要你不掉链子，就没有问题。
0: 小老板，你还是回去吧，别在门口站着了。你在这站着，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没事，放心交给我。
1: 好，一会儿见。

0: 我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爹老忘事儿。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经常带他旅游。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从核磁上看，墓上脑室系统扩张积水，小脑萎缩。他平时走路摔跤吗？
1: 走路不稳，得有人看着，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
0: 吃饭睡觉呢，都正常吗？
2: 这次住院就吃不下，有人喂了勉强能吃两口。
3: 抢修护原方案，按照准备对接、抢修、验收移交、总结五个阶段细化流程，明确两地职责边界和全流程工作规范，让抢修支援工作标准化、闭环化推进。本次驰援专门成立前线支援指挥部，设置安全、联络、技术、物资等七个专项岗位，统筹现场作业、技术支撑、安全管控和后勤保障。 同时，精准组建线路电缆带电作业表记四类专业抢修班组，全面适配台风过后各类电网故障处置需求。目前，区供电公司首批25名抢修骨干、4台抢修车辆已集结完毕，正式出发。

0: 2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钱包。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认识上虞博物馆二楼天香楼碑刻陈列厅。接下来跟我一起进去吧。天香楼是上虞梁湖一位叫王望林的大收藏家的私家书院，他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收藏了宋、元、明、清四代100多位书法家的墨迹，请人刻成了石碑，全部都是国家二级保护文物。中国书法大词典夸他选择精神，摩勒逼真，说他是绘帖中之可观者，意思是选得精，刻得像，在众多碑帖中特别值得一看。更有趣的是，天香楼的碑刻是用八音来分类的。什么是八音？就是中国古代的8种乐器材质：金、丝、竹、石、刨、土、革、木，这8种。王望林用八音来给碑刻分卷，还有一个小心思，八音谐音知音，王望林希望有更多爱好书法能看懂这些宝贝的知音人。后来天香楼的碑石散落四处，有的甚至被当作了围墙和铺路的石头。直到1985年，上虞文化馆的老馆长在原址一块块地搜集整理，2000年才迁移到上虞博物馆珍藏至今。博物馆一楼还有一块曹娥碑，最早是东汉上虞县令为纪念孝女曹娥而立的。这块碑经历了好几次搬家，北宋时期大书法家蔡卞重新书写了碑文，刻在了曹娥庙里，有心和勇气，也刻着2000年来人们对他的纪念。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穿越了近2000年时光的孝心故事。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

0: 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爸爸
6: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5: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7: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5: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8: 爸爸真好。喂，
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8: 我正在跑呢。
6: 回来了吗？
8: 爸，
9: 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1: 哦，
0: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好。
0: 哎，
1: 走了。
0: 哎哎哎，
1: 你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我乖乖等你回来啊。
0: 放心吧，走吧走吧。

0: 喂，师兄。
1: 刚才兰姐
2: 给我来了个电话，你是不是有事瞒她？
0: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
2: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
1: 我才能想办法帮你一起瞒她。
0: 华人医院出现非鼠疫的事情，你知道了吧？
3: 我想去医院帮忙，但是我不能告诉兰姐，她会担心的。
2: 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阿姨啊，我跟文安联系过了，他确实去外地出差了。
4: 第一例确诊的患者，男性，60岁，景海本地人。他上一周在西北旅游，前天突然出现高热，他在村卫生室治疗效果不佳，转入我院。48小时细菌培养的结果为鼠疫杆菌阳性。那么基因测序检测符合鼠疫目标基因序列，从今天中午12点起，医院紧急封楼，目前正在排查密接人员，一旦发现立即进行严密隔离，同步还要进行隔离区内全部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5: 一切听从市疾控中心的指挥，有情况随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再就是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防护工作，必要的话随时准备封院。再就是隔离区要保障物资供应，要注意安抚患者和家属的情绪。
6: 哎，你们是什么人啊？这栋大楼已经被封了。
7: 王大哥，我们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在职医生。
0: 我也是医生。
6: 你这个证件是临时的，临时工不能算是医院的员工。
0: 这
7: 我说什么来着？
6: 你也不能进。
7: 我为什么不能进？
6: 现在这栋大楼要进行封闭管理，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者是有院长的特殊批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0: 但是，
7: 苏文，我告诉你，你可别硬撞，这可是要被追责的。
0: 我可没那么傻，就算我退学，我也知道传染病防治法。
7: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为了小老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挨棍子挡枪子儿，闯个警戒线算什么？
0: 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
7: 这个鼠疫本来就很危险，万一……
0: 没有万一，不要乱说话。
8: 什么？不是，他怎么封在呼吸科了？不行，楼都封了，谁都没这特权。别胡闹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等着防疫办的处置结果。
2: 怎么了吧？
8: 呼吸科出现一例鼠疫阳性，你弟弟被封在隔离区了。
2: 怎么会呢？他不神外的吗？怎么跑到呼吸内科去了？
8: 他一早上过去会诊，事发突然就封里出不来了。
2: 爸，对付鼠疫需要链霉素肌内注射，易感病人还需要服用预防性的药物。如果医院不够，姐会随时向全省调配。

0: 张先生的肿瘤呈广泛性筛状生长，实性部分沿前中颅窝的叠框颅底生长，向眶内眶周延伸，浸润海绵窦和蝶胺外侧腔隙。初步判断应该是巨大腺样囊性肿瘤。这种情况需要尽快通过鼻下镜手术做一个病理分析，才可以进一步的确诊。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上手术？这种肿瘤最大的特征是颅底侵犯和颅内扩展。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手术，情况会有好转的。
2: 医生，你可得救救他呀！
3: 手术时期不要有肢体接触，配合一下工作，谢谢。
1: 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4: 谢谢医生。
1: 医生，还没吃饭吧？
5: 没事，没事。
1: 你把那个……谢谢，谢谢。 还是没人接吗？估计你不在，你们科室的人都忙疯了。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的话，用我的电话吧。
0: 也不是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科室有个医生，他今天第一次主刀手术，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能让顾医生这么挂念的人，一定是个可造之材。

0: 我们医院的医生上午神经外科有一个姓方的男医生打电话找你，当时您在别的科室。
1: 对，就是他。手术成功了吗？这我不知道，不过听他的语气好像没有什么异常。那就好。您这么着急，就是为了关心同事啊？
2: 你怎么不关心一下女朋友？
0: 我先去忙了。

0: 如果我不耍这些手段，苏维安，你根本就不会正视自己的内心。
1: 我知道我内心想什么，用不着你提醒。

0: 你好，你认识顾云珍顾医生吗？
1: 不认识。
0: 你好，你认识神脉的顾医生吗？
1: 不认识。
2: 小姑娘，快走吧，你都在这等一天了。
0: 我就在外面等着，不耽误您工作。
2: 这个顾医生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3: 喂，
0: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办点事儿。你怎么来医院了？
0: 我想进隔离区帮忙，但是不让进。
3: 你是来找顾云珍的吧？听说她被封锁在里边了。
0: 你有她的消息？
3: 她应该没事儿。我刚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没有收到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
0: 太好了。
3: 你很担心她？
0: 没有，我担心我的尾款，他还欠我尾款呢。
3: 好，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你看样子也没吃晚饭吧？别有低血糖了。
0: 不用了，没什么胃口。
3: 吃饱了才有力气追你的尾款吧。你放心吧，医院要是有事的话，会有人第一时间跟我说的。好了，别担心了，走吧。
4: 哎，不好意思，二位，我们打烊了。
5: 啊，
0: 那我们去旁边吃碗面吧。
3: 不是，这不是还有那么多汉堡吗？不卖了吗？还是今天只做外卖生意啊？
5: 华润医院不是封了一栋楼吗？医生和护士啊，患者还有家属，这都没吃饭呢。这汉堡是给他们留的，这一会儿就送过去了。
0: 外卖现在可以送进去吗？
5: 可以啊，医院主要是控制的是院内的感染，我们跟医院都已经联系好了。我们把汉堡放在门口，然后里面的人再把汉堡拿进去，分发到各个楼层、各个科室。
0: 不好意思啊，我可不可以在包装上写几个字啊？

0: 苏妍又在闹了，
1: 。
2: 他只认得。谢谢师兄。
3: 开大奔送外卖，你们要找的人可真幸福啊！来，快那边，那个外卖装去。
2: 汉老师，你们送来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你好，你认识顾云峥顾医生吗？
2: 顾云峥。

0: 他是哪个科室的？在几楼？要我帮你找他吗？
1: 不用了，辛苦你了。
0: 谢谢。
2: 薇安，我送你回去吧。
1: 你忘了，我在出差呢。
2: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那我帮你找一个住的地方吧。
1: 不用了，我去建香家住一晚。你先回去吧，师兄。
2: 行，那你到江江家给我发消息。
1: 注意安全啊。
3: 你看，咱要不要给他打次镇定剂？
4: 顾哥，别激动，去拿底布和纱布。

0: 你们先出去吧，姑姑，你忍一下啊，我帮你处理。我根本感觉不到疼。
1: 姑姑，还有护士哪里做的不好的，您直接跟我说，如果要加人，我帮你安排。
2: 我想继续服药。
1: 什么药？
2: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感觉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前一阵子明明好多了。

0: 顾啊，HDQ39这个项目我投了3年，药效我最清楚，动脉瘤跟这个药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用药，您得退出药物试验。这个药对我很有效果，小多。
1: 我求你和温教授说一下，我想继续试药。可这是违规的，我不能这么做。而且你现在出现了不良事件，按照流程的话，要上报伦理委员会。如果您不退出，很快会有人来随访的，到时候可能要让您强制停药。小杜，我求求你，我想继续试药。
0: 有办法的，对不对？
1: 姑姑，药，我想办法给您弄来，但是这个名字是您签的。

0: 是我欠他，我欠他。
1: 姑姑，这个事情只有咱俩知道，不能跟任何人说。
0: 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的。

0: 这是给你们的。
1: 谢谢。
0: 这是给你的。
1: 好好谢谢啊。
2: 平时一定要注意伤口的消毒，啊。
0: 医生，这给你。
2: 我不用了，谢谢啊。
1: 奇了怪了，今天门口有个女的一直在找郭医生，每个进出的人都要问一问，说上哪个科室的来着。反正我们科室没有姓顾的。
3: 妈妈，谁是顾医生啊？
4: 顾医生不就是那个哥哥吗？
1: 顾医生，有人喊您回电话。
5: 这是维安的自己。你说的那个女的在哪儿？
1: 她在那儿，那个拉了警戒线的大门口。
5: 来，我可以接下你的电话吗？谢谢啊。
1: 喂，哪位？
5: 维安，是我。
1: 顾云峥，你在哪儿呢？
5: 你往楼上看。维安，我今天去呼吸科会诊，手机落在科室了。
6: 我都不知道你在找我。
5: 维安，你在哭吗？
1: 才没有呢。
6: 对不起，维安，我让你担心了。但是
5: 我知道你担心我，心里还是很暖的。
1: 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在担心我的尾款。既然你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5: 哎，维安，别挂电话，
6: 我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1: 你在里面不忙吗？
5: 忙，超级忙的。
6: 这边所有科室都缺人手，哪里缺人手第一时间
5: 叫双阳去帮忙。
7: 我想多听听你的声音，给自己充充电，
6: 这样才有精力战斗嘛。
1: 你在里面把口罩戴好，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8: 情况一定会好转。
5: 好，你也是啊，一定要注意好防护。

0: 喂，吴文章，
1: 放松，放松，呼吸，呼吸，放松。不行，气道梗阻太严重了，给患者上西痰，快！

0: 快，立刻带顾医生去做 PCR 核酸检测和细菌培养。
1: 小姑娘，您会说外语吗？我们刚刚收到医院通知，目前国际部正在招募翻译志愿者，录取资格需要院长审批。院长，今天下午进行了全员的
2: PCR 核酸检测，紧锣密鼓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流行病学排查工作。 确诊病例和密切。

0: 人员名单也是刚送到我手上，我向大家公布一下，一共是3例确诊，9名密接。
1: 在第1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在名单上，是神经外科的顾云峥医生。
2: 喂，
3: 喂，师兄，你能给你爸爸推荐一下我吗？我会法语和英语，
2: 而且我懂医学常识。
3: 我申请以
2: 翻译的身份进入隔离区的国际部。
3: 喂，你听我说，顾云峥在密接名单，
2: 什么？
3: 应该已经严密的隔离了。
2: 就算你进去，也找不到他。
3: 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70%。继续这样，你还要去吗？

0: 喂，师兄，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谢谢师兄。
1: 怎么？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省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 刚刚二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绿，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身亡，也是
2: HTQ39的被试吗？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已经是第三例动脉瘤破裂的被试了。
1: 果然，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
3: 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师兄，我姑姑不是唯一一个突发动脉瘤的被试，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4: 杨文斌怎么说？
5: 杨主任说这只是极其偶然的个例，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4: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影响 HTQ39如期上市。我们跟资方签了对赌协议，一旦负面新闻影响公司估值，我就会失去公司的控股权。在这个关键时刻
5: ，HTQ39不能有任何失误。您放心吧，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杨主任，他肯定比我们还希望 HTQ39如期上市，这会是他在漳河最成功的晋升履历。

0: 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
1: 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一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
3: 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

0: 象山米馒头分咬糕和搓糕两种，胡美香这种是搓糕，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把发酵成型的米浆搓成圆形，有点像包汤圆。胡美香从小就这样跟着妈妈做，几十年的功力搓起米馒头来动作自然流畅。
1: 这个米馒头啊，搓的也挺讲究的啊，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要均匀的，那这样就来回来回这样的搓。那相对说来，过年的时候量比较大，平时们呢逢年过节啊，这个婚嫁啊，小孩带酒啊什么的等等啊，都是要做米馒头的。
2: 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3: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台式燕尊母乳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4: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5: 祝传奇店开业大吉！耶！
4: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1点2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3月份4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6: 那这个来说

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夯实共富型社保民生底盘；闻风而动，紧急驰援，上虞电力全力支援瑞安抗台保电；古运河畔起新景，千年水乡换新运。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在前期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我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机制，并将于9月12号起正式实施上虞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方案，以助力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让群众共享村社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此次补助面向村社内当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已领取养老待遇人员不予享受。补助对象由各村社通过民主程序自主确定，结合集体经济实力，村社可在100元至500元五档标准中自主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社可适度提高额度，补助上限不超年度最高缴费档次。据了解，集体补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追溯往年费用，不支持一次性补缴补助，多重资助叠加总额严控在最高缴费标准内，所有补助资金全额计入参保人养老个人账户，不以现金发放，资金主要来源于村集体经济收益，同时吸纳社会公益捐赠，实行专款专用规范管理。